此秋此来撞，此秋此来撞，此秋此来撞，此秋此来撞，此秋此来撞，此秋此来撞，此秋此来撞，此秋此来撞，此秋此来撞，此秋此来撞，此秋此来撞，此秋此来撞。